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提起朱元璋，人们肯定首先会想到他是大明王朝的缔造者。其实这位明太祖不仅上得朝堂，还下得厨房呢。最近天气老热了，想必大家想喝酸梅汤解暑吧。但你知道吗？朱元璋就是这个酸梅汤的发明者，而且我们身边的许多饮食都和这一位皇帝相关。话说朱元璋出身草根，小时候生活非常贫苦，还被迫出家当过和尚。元朝末年瘟疫横行，朱元璋也不幸被感染了，一病不起。他穷呢，没钱治病，就想着去取乌梅填肚子。忽然闻到了乌梅的阵阵酸气，马上就感觉精神振作了不少。他灵机一动，就以乌梅做主料，搭配山楂、甘草两味中药，加水煮成汤，每天服用。过了几天，他的瘟疫竟然神奇般的痊愈了。从此朱元璋就变成了卖去除瘟疫的酸梅汤的小商贩了，生意特别好。朱元璋因祸得福，迅速致富，为他后来起兵反元奠定了经济基础。朱元璋称帝之后，仍对酸梅汤情有独钟，常喝酸梅汤来改善肠胃，益气安神。酸梅汤于是也成了明朝宫廷里的日常养生保健饮品。不久，民间还出现了专营酸梅汤的店铺，北京的老字号九龙斋最负盛名，被誉为京都第一酸梅汤。酸梅汤行业更把朱元璋奉为祖师爷呢。还有一道菜世界闻名，那就是北京烤鸭。外国人来到北京后，也都要争先恐后的尝尝这道名菜。其实烤鸭原本起源于南京，这也和朱元璋有关。话说朱元璋称帝之后定都南京，他酷爱吃鸭肉，但水煮、红烧、清蒸的鸭子吃多了便觉得腻烦，整日闷闷不乐。宫廷御厨们绞尽脑汁，改变了传统烹制方法，采用果木炭火挂炉烘烤，使鸭子肉质细嫩，肥而不腻，被朱元璋命名为烤鸭。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用武力夺取了帝位，并将都城迁到了北京，烤鸭技术也随之传到了北京，并得以进一步发展。北京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于清代同治年间开业，至今风靡不衰，这恐怕还要感谢爱吃烤鸭的朱元璋呢。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

0: 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2: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月光倾城 Sunshine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Afraid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吗？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我想送你
10: 范玮琪最新出的单曲《我想送你》。

世界上最温柔的言辞是妈妈念叨我们的句子，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是妈妈明媚自由的样子。以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词句，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温柔相处娓娓道来，轻轻叩击每个人心中最柔软之地。新牌作词，朱冬玉作曲。

0: 凯琪，我想送你一首诗。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人们只要一提到皇帝，想的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明孝宗朱佑樘到底是谁。时光可以抹掉历史的棱角，却是无法磨灭史书中的记载。朱佑樘虽然没有什么可以让后人传颂的丰功伟绩，但是起码后人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专情的皇帝，还堪称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孝宗朱佑樘的名气并没有隋文帝大，是影视剧中冷门的皇帝，但翻阅史书，你不难找到称赞他是明朝难得一见的明君的字眼。而且他还非常的与众不同，一生只有一个妻子。朱佑樘的出身也是历经艰险，他的父亲是明朝有名的那一位有恋乳母情节的明宪宗朱见森。史书中记载，这一位明宪宗对乳母万贵妃极为宠爱，而万贵妃因不能生子，也不允许后宫中有其他的皇子，朱佑樘是被偷偷生下来的，躲躲藏藏活到了六岁，才被亲生父亲知道他的存在，后来被周太后亲自抚养，才逃过了万贵妃的毒手。可以想象他幼时在后宫中受了多少的委屈和折磨。朱佑樘继位之后，作为皇帝，他勤政善治，所治理下的时代被称为弘治中兴，后被后人称为可以与汉武帝、宋仁宗并列的一代贤帝。作为丈夫，他一登基便将糟糠之妻的张氏立为皇后。这个张氏和朱佑樘是患难夫妻，两人扶持走过了年少时的岁月。对经历过幼时苦难的朱佑樘来说，他非常珍爱自己的妻子。当了皇帝之后，居然没有纳任何的妃子，与张皇后像民间夫妻一样同时同居，打破了明朝帝后不能同居的惯例。据说皇后生病了，她端茶倒水亲自照顾，恐怕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皇家夫妻吧。可惜这位明朝靠谱的贤帝因病英年早逝，年仅36岁。有一部电视剧叫《独孤天下》，是秦皇帝隋文帝杨坚和他的皇后独孤伽罗相伴40余年，并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诺言，感动了万千少女。然而真实历史中的隋文帝却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在独孤皇后人老珠黄之后还纳了很多的妃子，所以真正的最痴情如意的皇帝除了明孝宗以外别无二选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清晨的我们啊，是自己
10: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今天的我们》。

穿过长夜，中见黎明，回答渴望，拥抱太阳。每一个奋斗的梦想都值得被见证，每一个倔强的自我都正向上生长。印象作词，张中作曲。

0: 周深今天的我们。
1: 妈妈，我回来了。
2: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

0: 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皇帝一向众星捧月，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宫斗戏里，后妃子们为了争风吃醋上位，在高墙内费尽了心思，成功了，不但自己荣宠无限，还能让整个家族都变得显赫起来。历史上只有一位皇帝是被老婆休掉的，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淑妃文秀是末代皇帝溥仪明媒正娶的皇妃。溥仪16岁的时候，清朝的遗老大臣商量为他选一个皇后。文秀的五叔认识到这是一个让家族富贵的好机会，自作主张把文秀的照片送去参选了。那时1921年，清朝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了，但皇帝的名号富贵还在呀。溥仪选文秀时说了一句话：
4: 这个人长得很有趣。
3: 关于文秀的老照片网络上很多，不少网友觉得凤姐怎么长得有点像她呢？以现代人的审美观点来看，自然觉得作为皇妃的她长得不够漂亮，但溥仪在自己的书《我的前半生》中却称赞文秀文笔秀雅，立意不凡。尽管最终选了婉容当皇后，但文秀被选为皇妃也是不错的，家中环境大为改善，赏赐了大院子，还有紫檀木家具。既然这样，在3妻4妾的封建社会，文秀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原来长相漂亮。

亮且性格开朗的婉容，渐渐让溥仪越来越偏袒，而对木讷的文秀越来越反感。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借住在北京淳王府。没多久，一个叫郑孝胥的翰林学士鼓动溥仪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恢复祖业。溥仪不免心动，但是文秀越劝阻，溥仪对他越反感。1925年，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去了天津的日本租界，在这里文秀被彻底冷落，连太监宫女都欺负他，他甚至用剪刀捅自己来引起溥仪重视。一直到1931年，文秀最终决定和溥仪离婚，并请了三位律师控告并赔偿。末代皇帝离婚案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将全国的舆论炸翻了，一时间赞誉和抨击者分成两派，让溥仪颜面丧尽。1931年10月22号下午1点，末代皇帝溥仪与淑妃文秀在林庭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溥仪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是唯一一个被老婆休了的皇帝。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我。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2: 带一个不会实现的梦，
0: 单曲《梦》。

0: 以生为镜，照见过往，梦里逢蝶，亦是与旧日的自己久别重逢。迷幻的电音底色里藏着每一个追光者的倔强，奔赴心中很久的梦境。尚雯婕作词作曲。尚雯婕《梦蝶》。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里介绍的明朝皇帝都很有意思，有炼丹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有工作狂的，有斗蟋蟀的。今天中国皇帝趣闻录，我们来说的还是不走寻常路的皇帝，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做的木器件件惟妙惟肖，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后人戏谑他是一个被皇帝职业耽误的鲁班在世呢。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是地位低下的宫女生的，很不受万历皇帝待见，每天谨小慎微，生怕父皇哪天不开心，地位不保。好不容易轮到他当皇帝，才继位一个月就驾崩了。经过一番波折，作为皇长子的朱由校被拱上了皇位。朱由校虽贵为皇孙，但皇帝爷爷在世时也不喜欢他呀，一直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到16岁登基时还是个文盲。在大臣的督促下，朱由校也曾认真系统地学习过45经，但对16岁的孩子来说，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记忆年龄，文化课根本跟不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朱由校做得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值得一提的是，朱由校还特爱琢磨，做出了很多在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发明。比如说，这位木匠皇帝自己设计发明了折叠床，还比如说，中国最早的喷泉也是他发明的。他利用巧妙的机关，把木球放在水柱上，木球随水柱跳跃。你看这个思想是有多超前呢？据说朱由校把自己做的一些木雕作品让太监拿到大街上去卖，价值千金，很快被一抢而空。作为皇帝里的文盲，朱由校当然听不懂国家大事，他的人生价值在做木工活上得到了体现。矿源杂志中记载，朱由校曾按乾清宫的模样制作过一座高约3-4尺的小宫殿，雕梁画栋，陈设俱全，很有艺术价值。可是有一天，木匠皇帝做出了一艘小船，一高兴就划着它在御花园的湖里玩，没想到船翻了，皇帝掉到水里受了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年仅23岁。朱由校因为痴迷木匠活，导致了明朝内部宦官和文臣的生死争斗，出现了魏忠贤等人祸害朝纲，这位天才木匠真是错投了帝王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2: 我们爱过就好。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2: 是我还不够好。
1: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首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里最痛的扭曲。我们都在等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却活成了随时可以替代的自己。吴克群作词作曲，

0: 好，
1: 不客气，是我不够好。
2: 妈妈，我回来
1: 了。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1: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还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0: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自播者
3: 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的单曲《本末》。解剖刀剖开世俗规则的荒诞外衣，以强烈意象反差打破对价值的固有认知，在荒诞与哲思的交织中引人反思何为人生的本与末。杨登奇作词，任素汐作曲。
5: 升天几春或几小秋，
3: 任素汐本末。
6: 哎，老婆，

0: 空调关了。
1: 好人好媳妇真会过。
2: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0: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0: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

0: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提起朱元璋，人们肯定首先会想到他是大明王朝的缔造者。其实这位明太祖不仅上得朝堂，还下得厨房呢。最近天气老热了，想必大家想喝酸梅汤解暑吧。但你知道吗？朱元璋就是这个酸梅汤的发明者，而且我们身边的许多饮食都和这一位皇帝相关。话说朱元璋出身草根，小时候生活非常贫苦，还被迫出家当过和尚。元朝末年瘟疫横行，朱元璋也不幸被感染了，一病不起。他穷呢，没钱治病，就想着去取乌梅填肚子。忽然闻到了乌梅的阵阵酸气，马上就感觉精神振作了不少。他灵机一动，就以乌梅做主料，搭配山楂、甘草两味中药，加水煮成汤，每天服用。过了几天，他的瘟疫竟然神奇般的痊愈了。从此朱元璋就变成了卖去除瘟疫的酸梅汤的小商贩了，生意特别好。朱元璋因祸得福，迅速致富，被他后来起兵反元奠定了经济基础。朱元璋称帝之后，仍对酸梅汤情有独钟，常喝酸梅汤来改善肠胃，益气安神。酸梅汤于是也成了明朝宫廷里的日常养生保健饮品。不久，民间还出现了专营酸梅汤的店铺，北京的老字号九龙斋最负盛名，被誉为京都第一酸梅汤。酸梅汤行业更把朱元璋奉为祖师爷呢。还有一道菜世界闻名，那就是北京烤鸭。外国人来到北京后，也都要争先恐后的尝尝这道名菜。其实烤鸭原本起源于南京，这也和朱元璋有关。话说朱元璋称帝之后，定都南京，他酷爱吃鸭肉，但水煮、红烧、清蒸的鸭子吃多了便觉得腻烦，整日闷闷不乐。宫廷御厨们绞尽脑汁，改变了传统烹制方法，采用果木炭火挂炉烘烤，使鸭子肉质细嫩，肥而不腻，被朱元璋命名为烤鸭。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用武力夺取了帝位，并将都城迁到了北京，烤鸭技术也随之传到了北京，并得以进一步发展。北京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于清代同治年间开业，至今风靡不衰，这恐怕还要感谢爱吃烤鸭的朱元璋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变得一。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您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你也。

0: Favorite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

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89.8，
2: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4: 我看见夜空被撕开了眼眶，
5: 陈楚生最清楚的单曲《无声的祭坛》。

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得透不过气。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陈楚生作词作曲。

0: 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人们只要一提到皇帝，想的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绝大多数人都

搞不清楚明孝宗朱佑樘到底是谁。时光可以抹掉历史的棱角，却是无法磨灭史书中的记载。朱佑樘虽然没有什么可以让后人传颂的丰功伟绩，但是起码后人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专情的皇帝，还堪称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孝宗朱佑樘的名气并没有隋文帝大，是影视剧中冷门的皇帝，但翻阅史书，你不难找到称赞他是明朝难得一见的明君的字眼。而且他还非常的与众不同，一生只有一个妻子。朱佑樘的出身也是历经艰险，他的父亲是明朝有名的那一位有恋乳母情节的明宪宗朱见森。史书中记载，这一位明宪宗对乳母万贵妃极为宠爱，而万贵妃因不能生子，也不允许后宫中有其他的皇子，朱佑樘是被偷偷生下来的，躲躲藏藏活到了六岁，才被亲生父亲知道他的存在，后来被周太后亲自抚养，才逃过了万贵妃的毒手。可以想象他幼时在后宫中受了多少的委屈和折磨。朱佑樘继位之后，作为皇帝，他勤政善治，所治理下的时代被称为弘治中兴，后被后人称为可以与汉武帝、宋仁宗并列的一代贤帝。作为丈夫，他一登基便将糟糠之妻的张氏立为皇后。这个张氏和朱佑樘是患难夫妻，两人扶持走过了年少时的岁月。对经历过幼时苦难的朱佑樘来说，他非常珍爱自己的妻子。当了皇帝之后，居然没有纳任何的妃子，与张皇后像民间夫妻一样同时同居，打破了明朝帝后不能同居的惯例。据说皇后生病了，她端茶倒水亲自照顾，恐怕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皇家夫妻吧。可惜这位明朝靠谱的贤帝因病英年早逝，年仅36岁。有一部电视剧叫《独孤天下》，世情皇帝隋文帝杨坚和他的皇后独孤伽罗相伴40余年，并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诺言，感动了万千少女。然而真实历史中的隋文帝却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在独孤皇后人老珠黄之后还纳了很多的妃子，所以真正的最痴情如意的皇帝除了明孝宗以外别无二选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

0: 难吃，不难泡。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前程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893，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我是刘青，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雅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

0: 喝牛奶。
1: 我叫优皮，我没时间偷菜。
2: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3: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4: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5: 我是蜡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6: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7: 我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8: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9: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10: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11: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12: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13: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You know we won 17. Yes, I miss you.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

0: 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下。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1: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今天的我们仍是自己的，
3: 周深自新主的单曲《今天的我们》。

穿过长夜，中见黎明，回答渴望，拥抱太阳。每一个奋斗的梦想都值得被见证，每一个倔强的自我都正向上生长。印象作词，张中作曲。那些

0: 周深，今天的我们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